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加拿大华东部及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警告。日本前大使建议日中恢复对话，指中国无限接近超级大国。曼谷酒吧大火造成27死63伤，九成的伤亡因为吸入了浓烟。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30度，

0: 假设想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北方风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6度。假设想体感超过47度，最低气温在23度。7:31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R 的 Salem、404的 Young， 还有 Q 的 Dixon 堵车；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 Q， 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 Sandu 堵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Brent， 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有事故发。发生由 Airy Mills 开始堵车 ，Garden 的东西线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啊。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 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1, 2, 3, 2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君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国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今天呢，在刚才天气当中也都说了啊，有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告，北部地区是橙色啊，所以格外的小心。再加上这个紫外线 UV 指数也都非常高啊，又炎热啊。今天白天的气温最高30度，加湿热线体感超过40度，明天是最热的啊。最高气温36度，再加湿热线呀，估计得47度左右的这个体温，甚至还高一些啊！千万做好各方面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在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都遇到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啊这个天气啊等等啊。那如果在这个亚洲地区呢，还有这个台风啊、飓风的这个影响，每天咱们这个由于社交媒体的发达，

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媒体啊，让咱们在世界呢真的变成一个地球村啊。小小的一件事儿，马上在这个网上上载一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呢，就等于发生在您的身边一样。那这样的事儿多了，以往呢，大家知道，那要等这个电视台去拍片儿，晚上出新闻，报纸明天的印刷出来。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就这个信息啊传播的没有这么快，甚至一些特别边远的地方等等啊，这些消息呢，有虽然是重大，但是传到咱们在这边，或者是咱们这边发生的重大消息传到那边的话呢，那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家觉得，哎，这世界蛮平静的啊，怎么现在的事儿越来越这么多呢？其实跟这个资讯发达是不无关联的。因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媒体来的。哎，那这个您遇到任何的一件事儿，拍个照片上载到不同的这个社交媒体，这样的话全世界就全都知道了。那当然，重大的事情呢，传播、转发、评论，那这个频度更高就更快了。现代人觉得这个幸福更加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接受的资讯都爆炸了啊！每天呢，听到的如意的、不如意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是狂轰乱炸的冲过来。那今天呢，有篇文章呢，专家讲哈，如何让咱们养成啊两个这个习惯，就是说这个习惯有了之后呢，让您一生啊觉得幸福很多。那很多人终其一生啊，都追求幸福。您说谁不追求，对吗？但是呢，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幸福。专家怎么说呢？只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养成几件事儿啊，就是差不多大概两个习惯，让您的幸福感就显著的提高。美国心理学家叫特拉福斯，他在《今日心理学》叫 Psychology Today 啊这个网站上撰文了。他说啊，人们一般的都是靠什么？有钱才幸福。你说那我没有钱，每天为三餐奔波，怎么能幸福呢？对吗？家庭、事业、爱情、成就等种种的途径，咱们普通人，大多数人都通过这些指标，金钱、家庭、事业、爱情、成就来评判是不是幸福啊。但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呢，很多人却发现呢，自己啊不像如预期那样幸福，对吗？哎，那钱多多少叫多呢？啊，这个家庭事业达到什么程度呢？啊，事业发展到您是自己开公司啊，还是做这一家公司的高管呢？爱情啊，成就啊，对。这些东西在衡量的时候呢，发现没有，这个窟窿啊，永远都填不满。部分原因，世界上某些地区被视为幸福的东西，未必啊适用于另外一个地区。哎，你看，在咱们生活在这个西方啊，这方面的这个价值观等等，跟在东方又完全都不一样了。在东方呢，咱们有时候讲叫做集体主义观念啊，西方呢讲究啊是个人独特性。啊，当中的这个衡量的标准呢都不一样，没有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幸福之路啊。那这样的话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对于咱们移民来说呢，也都更加不容易。咱们是跨越了两边的这个文化，大家不一样。那说白了，专家跟咱们说了，那到底怎么样幸福呢？哎，这个事儿不知道您想过没想过。专家说，第一点呢，要多多行善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特拉福斯啊，在18年发表关于社会心理学期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就说人的这个主观的幸福感，原来跟您呢行善做善事都有关。这行善做善事，无论是被别人看到还是没看到，对您心理的影响都大了啊。那也这个有准吗？有，他调查了29个国家。啊，当中有几万名的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员啊，让他们持续7天行善，看看能不能提升幸福感。那当然最后就发现啊，无论行善的对象是朋友、熟人或自己，无论这种行为啊是被他人看到或者没看到，这个幸福感都是不一样的。那啊，比方说捐赠的金钱啊、书籍啊、物品啊等等啊，哎，都是，或者给商家留下一个好评语，就是 Google Review 啊，那这都算是不错的做一些事儿啊。这样的话呢，都让你心里感觉不同。
啊，那您说这个美国专家，哎，咱们多伦多大学也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研究这方面的这个状况啊。行善

0: 增进心理健康还有幸福感，对吧？啊，这个很容易做到嘛，咱们做一些善事，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啊，不以这事儿善小咱们就不为啊，那这个咱们就应该怎么样啊，努力的去行善啊。第二个是让身体都动起来啊，每个人只需要每周进行短短十分钟，一周就十分钟，不用每天啊，或者每周运动一天，也都能提升幸福感啊。看来这个你无需去健身房，拥有特殊设备啊，卓越的运动技能，有多高档的运动服装，多专业的装备都不用啊啊，每周挤出来十分钟都可以，这是最低了啊。当然每天运动啊，这个就更加好。就是这两个哇，哎，动起来行善事，都对您的这一天都有帮助，而且让您的幸福感提升。专家总结了那么多，就是这主要这两条，那您试一试，而且这两条咱们都能做到啊。那不是说我得花几千块钱请个健身教练怎么来教我，我需要买什么运动器材都不用啊。哎，这个行善呢，你是从小事儿开始，不是说让我这个一月捐十万块钱，我也没这能力啊，我一年也捐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就从小事儿开始，让您的幸福感就逐渐的增加。不妨今天咱们都试一试啊。7:4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2: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9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告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30度，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更高。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是最为炎热的啊，多云时晴，最高气温在36度，加湿热效，体感在47到48度，啊，最低气温呢在23度。7:51为您更新路况，40的信线 ，CR 的 Salem， 404的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的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carborough 堵车的 Brent。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0: 由 Aaron Mills 开始堵车 ，Gardner 的中心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提醒大家，在 Rutherford 的东行线，在 Highway 50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Rutherford 由 Highway 27到427有维修，也都是关闭啊。QW 西行线交流道去到 Huron Ontario 南行线关闭有维修。Huron Ontario 北行线交流道去到 QW 西行线也都关闭，有维修的工程。QW 东行线交流道去到 Huron Ontario 北行线也都关闭，有维修。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的警告，而预计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三的晚间或星期四晚间都有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连同摄像体感超过38到45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到20到24度，明天会是最为炎热。安省西南部的大金马蹄地区和安省东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的警告。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在 Sosa on St. Clair 活动期间，造成两人死亡、四个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被捕。警方估计说，事发时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广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有上载在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大批的参加者在挤满人的街上跳舞，而当晚大约8点钟，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而枪击案造成2名男子死亡，有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员相信有最少2人在人群当中交火，警方捡获了2支枪。警方形容这是一项复杂的调查。事发之后，节日剩下的活动被取消。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昨晚每小时都调暗了灯光，来悼念枪击案的死者。本国前时装大亨尼加德涉及性侵犯和面对的另外一次的审讯，定在今天在蒙特利尔的法院展开。魁省的检察官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涉及的情况发生在1997年11月到1998年11月。在去年1月份的初步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的禁令，原诉人的身份和涉案的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宗案件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在2023年于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4项性侵犯的罪名成立，判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已经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安省市政选举定在今年的10月26号举行。密西沙加的前市长康宝利昨天证实，他会在本周二登记竞逐密市市长。康宝利在2014年到24年出任密西沙加的市长，及后辞职出任安省自由党党魁。自由党在2025年安省的选举当中所得议席的数目只排第三，康宝利自己未能夺得议席，自由党因而进行检讨党魁的程序。康宝利虽然得到57%的支持，但他在今年初辞任安省自由党党魁。而康宝利再次竞逐密市的市长，他主要的对手是争取连任市长的帕里舒。平日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的 Argentia Road 和 Kitima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10点钟之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当场死亡，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仍在调查。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宫本雄二在共同社撰文提出，日本对华侵略应聚焦稳定合作，尽快恢复对话。宫本指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访华可见，中国正在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日本和平与发展而言，对华关系变得愈加重要。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飞速的发展，所有领域仍然处于不断的试错和摸索的阶段，意味着中国有变化的可能，日本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构建日中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宫本雄二指出，面对中国军力迅速增强，日本做出必要的应对是正确的，但应该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必要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遏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不是为了向海外展开行动。泰国首都曼谷著名的旅游区宅道宅的一间酒吧午夜发生了大火，目前为止造成有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个人伤势危重。消防人员表示，酒吧属于密闭的空间，烟。

0: 而泰国过往曾经发生过多次同类型的惨剧，2022年东部的一间酒吧的大火造成14人丧生，2009年元旦曼谷一间夜总会大火导致66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该次的大火相信是室内燃放烟花所致。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跟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的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而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本着诚意和严肃的态度来履行承诺。巴加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而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的言论。他也都指出，美方以各种的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当中，伊方也都表明，每当对方违约，伊朗便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空袭，而击中了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声明称，首次使用美国的战斗机、海军的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船只。有美国官员称，这次的空袭持续超过了3个小时，算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打击行动。伊朗中部和南部多个省份传出爆炸声，西南部一个抽水站遇袭，造成1死4伤。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袭击造成1死2伤，死者是电信部门的负责人。特朗普较早之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当中表示，会将伊朗炸得粉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也门政府表示，沙特阿拉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则是挟持了一架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扣押了飞机上的机师和副驾驶员，目前机组人员具体状况仍然不清楚。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就证实，沙特空袭萨那机场，而机场附近的居民说，听到多次的爆炸声，有战机在上空飞行。消息说，沙特发动空袭和胡塞武装扣押国际红十字会飞机组织的人员，就标志着也门的局势也都是急剧的升级。中共天津市的原副市长周德瑞受贿超过4300万元人民币，在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款400万元。周德瑞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审理查明，周德瑞在2000年到2025年期间，利用担任湖南永州市副市长、常德市市长、市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法院认为，周德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的事实，认罪悔罪，受贿所得财物已全部的追缴，依法对他从轻处罚。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生效。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30度，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为炎热啊，最高气温36度，体感超过45度，紫外线 UV 指数是 10.0，最低气温明天晚间也都达到23度。8:11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404的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西线有 Dixie 多车的 Q， 409的东西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VP 南。

0: 新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四百的男性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 零男性线 Sandu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ent，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左线受左右事故发生，由 Aaron Mills 开始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七号参赛者白亦菲，
3: 嗨，我是七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告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30度，加湿热像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或更高。今天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暂时6度。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6度，加湿热像体感超过45度，最低气温在23度。8:20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C2 的 C 冷多车 McCowan 到 Bayview 行车缓慢，再由 Avenue Road 开始行车缓慢， Allen 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 多车的 Highway 25， 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Ontario， C10 到 Kill 多车，交流道去到 Morningside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故障，在

0: 404 DPP 的北行线 Eglinton 多车的 Lawrence 在 Bloomington 附近行车缓慢，404 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当 Mills 附近非常的多车，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QW 堵车的 Dundas，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Erie Mills 一直在接近 Huron Perry 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目前的接近清理尾声， QW 西行线由427堵车的 HuronOntario Four Drive 多车的 Cawthra Burlock 多车的 Golf Lin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 Line 5 Texan 一直堵车到 Rutherford。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3: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走势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0.5%，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升了超过1%。本周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将出席国会的听证会，美国将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的数据，多间的金融机构将会公布季度的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首次以联储局主席的身份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前，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他如何评价最新通胀的数据以及未来利率的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将会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市场预计六月份的 CPI 按月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到3.8%。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分别维持在0.2%和2.9%。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据。另外，本周美国也都公布六月份的建筑许可、新房屋动工量、二手房屋的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和出口的物价、工业生产以及七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出值等等的数据。本周还有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本周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史丹利都会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 Netflix 也将派发季度的成绩单。原油的期货价格升了超过4%，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威胁，原油的供应再度受影响。纽约汽油较早时报每桶74.53美元，升幅约4.4%，布兰特汽油报每桶79.33美元，升了4.4%。美国在星期天对伊朗多处总共数十个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已攻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容许商船通过，但伊朗方面宣称海峡已经关闭。根据航运的数据显示，周日共有五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五周以来最少。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环境部将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警告。日本前大使建议日中恢复对话，指中国无限接近超级大国。泰国曼谷酒吧发生大火，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浓烟。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为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为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30度，加湿热降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UV指数9.0，

0: 今天晚间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6度，加湿降体感超过47度，最低气温在23度。8:31呢，再为您看路况。斯利的西营线 C 二的 C 的 McCowan 的 Bayview 多车，在 Avenue Factor 附近行车缓慢。在由 Allen 堵车 ，Dixon James Snow Park 多车的 Highway 25。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C10 到 Q 多车，交流道去到 Morningside 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04 DVP 的北行线 Arlington 多车到 Lawrence， 在 Bloomington 附近有维修，行车缓慢。在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Don Mills 附近多车。403的东行线 Aberdeen 附近行车缓慢，在 QEW 堵车到 DundasQE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Elrin Mills 在接近 Hugh Ontario 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 QEW 西行线427堵车的 Hugh Ontario Ford Drive 多车到 Cawthra， Burlock 多车的 Golf Lin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 Line 5 Texan 再堵车到 Rutherford。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四号参赛者 Mino 吕向晨。
3: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向晨。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伴你神清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希冀，随时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孙静。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

0: 来相伴，
1: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2024年，葡萄牙有一头叫朱莉的非洲象丢了工作。朱莉已经在卡迪纳利马戏团待了快40年。1988年，他还是小象的时候，就从非洲南部来到了葡萄牙，开始了马戏团生活。至于这家卡迪纳利马戏团，往上数，算是葡萄牙最有名的传统马戏团之一。创始人9岁就登台演出，一辈子在帐篷底下讨生活，家族几代人跟动物打交道。马戏团1987年正式创立，朱莉第二年就加入了，算是元老级员工。他就在这个马戏团里长大变老。朱莉在马戏团的第30个年头，也就是2018年，葡萄牙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马戏团使用野生动物，包括狮子、老虎、大象、骆驼等约40个物种，给了6年的过渡期。这条法律落地的时候，朱莉已经在聚光灯下站了整整36年，到2024年禁令正式生效，朱莉也必须退休。退不退休，对一头已经40岁的大象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分别，反正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工作。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同一年，他最后的同伴去世了，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大象恐怕是地球上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动物之一，野生象群由家庭、联盟群体、氏族层层嵌套组成，一头成年母象一辈子能辨识上百头同类的叫声，换句话说，它们天生就是群居动物，独居对它们来说是违反天性的。有一组数据可以侧面说明这件事儿的严重性，圈养非洲母象在动物园里的平均寿命大约是17年，而野外种群则是56年，差了三倍多。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多，空间不够，饮食不对，医疗跟不上都算，但是社交上的缺乏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环。一头大象长期没有同伴，就是天然会折寿。可怕的是，朱莉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没有同伴，没有演出，独自待在马戏团的后场。马戏团团长必须得给他想出路。团长后来在声明里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但我们相信这对朱莉来说是正确的选择。说是家庭的一员，倒也不全是场面话。在朱莉这件事的处理上，是马戏团主动去找的庇护所，去给朱莉安排出路，他不是被人上门收走的。双方最终还发了一份联合声明，基于对朱莉福祉的共同关切，自愿达成协议。团长愿意放手了，但是放哪去呢？这个问题不只是朱莉的，也是整个欧洲的。到目前为止，23个欧盟成员国出台了不同程度的马戏团动物禁令，法国也宣布将在2028年前全面禁止，整体趋势很明确，不许再用了。但一封禁令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庇护所来接收退下来的动物们。全欧洲有600多头大象生活在马戏团和动物园里，法律禁止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庇护所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幸运的是，朱莉算是等到了一个答案。葡萄牙南部有个叫阿连特茹的地方，离里斯本往东大约200公里，那里有一片405公顷的畜牧场。过去十年间，一家非营利组织把这块地改建成了一个大象庇护所，也是全欧洲第一个大规模的大象庇护设施。至于为什么选在葡萄牙，庇护所负责人表示，他们做了全欧

州的选址评估，阿联特如排在第一。丘陵地势平缓，适合大象行走，植被多样，有私密空间，水源也很充足。而且地中海气候在全欧洲范围内算是最接近非洲象家乡的了。庇护所不对公众开放，没有观众，没有表演，大象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活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庇护所并不特别大，满载的话最多承载30头大象。朱莉将成为这里最早的住户之一，而且她到了那里也不会是独自一个。庇护所同时安排了另一头大象搬进来，那头象叫卡里巴，也是非洲母象，年龄和朱莉相仿，都是40岁出头。卡里巴的成长经历和朱莉完全不一样，但是结局倒是十分相似。他也是独居，也是失去了最后一个同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的一场象牙猎杀摧毁了卡里巴的族群，卡里巴作为幼崽幸存下来，被送往了德国的动物园。此后40年间，他辗转于欧洲几家动物园之间。2012年，他被转到比利时的帕卡维公园，在那里遇到了珍妮，一头退役的马戏团母象。两头从未在野外生活过的大象，就这么在一个比利时动物园里成了同伴。但是这段陪伴没有能够持续太久。2022年，珍妮去世了，卡里巴又变成了独居的大象。帕卡维公园的园长说，我们照顾了卡里巴13年，会非常想念他，但实在不忍心再看他独自生活下去。几经辗转，卡里巴也将被送往阿联特如和朱莉成为新同伴。命运还真是神奇，一头在葡萄牙失去了同伴的大象，一头在比利时动物园失去了同伴的大象，两个都来自非洲，都在欧洲度过了大半辈子，却即将在阿联特如碰上第一面。不过搬家这件事儿还没有看上去那么顺利。卡里巴原定今年5月底启程，然而出发前几天，兽医在他脚上发现了脓肿。这种情况在长期圈养的大象身上很常见，可以治，但转运必须推迟。朱莉要顺利一点儿，入住照常进行。6月9号，她已经照计划来到了庇护所内，和工作人员见到了第一面。在不久的将来，当卡里巴的伤势彻底痊愈，平安抵达这片气候最接近家乡的丘陵时，两头漂泊了40年的非洲母象终于能用属于大象的方式互相发出一声久违的问候。有个梗说，美国佛罗里达州不养闲人，自然也不会养闲猴。生活在马里恩县银泉州立公园里的恒河猴，个个都是跳水运动员，他们集体从天而降，在游客面前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吓猴子。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16号，一名游客正在公园清澈见底的水面上享受皮划艇之旅，突然间10只猴子打破了这份宁静，从高高的树上陆续跳入水中，水花四溅，尖叫声不断，场面很混乱但又很壮观。猴子入水后游到对岸就离开了，只留下一脸惊愕的游客。随后游客将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佛罗里达州会跳水的猴子也再次走红网络。猴子本身会游泳，又生性贪玩，跳个水有啥稀奇的呀？若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这确实很正常，但在佛罗里达州，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讲述的是12只外来猴子如何在此处建立野生种群并不断向外扩大的励志故事。在人类到来之前，佛罗里达州是没有原生的野生灵长类动物的，如今在野外游荡的猴子均为外来物种，包括恒河猴。1938年，一位游船经营者为了打造泰山主题公园，想找几只动物充当景区的 NPC， 当游客的船从这里穿过时，可以和他们

0: 进行有趣的互动。于是他从纽约的一位野生动物贩子那里买来六只猴子，随后引入小岛。没想到这些猴子擅长游泳，抵达小岛几个小时后就游泳离开了所谓的猴岛。之后这位商人又买了六只猴子作为补充，结果也逃了。这总共12只猴子求生意志坚定，适应力也很强。他们在银泉州立公园找到了大量美味的植物、昆虫和鸟蛋，时不时还有游客投喂，于是快乐地在此处生活了下来，数量不断增长。1968年，一项研究估计，公园内的恒河猴数量为78只，有两个种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河沿岸的恒河猴数量已经增长至近400只，并且种群已扩散至奥克拉瓦哈河附近的森林。眼看猴子数量越来越多，当地不得不介入，决定颁发捕猎许可证，大规模捕捉恒河猴，控制数量。据统计，在1984年到2012年，总共抓了1000只猴子。为了不浪费这1000只猴子，这些猴子大多作为实验品卖给了其他生物研究公司。公众知道后极为愤慨，公开反对绝育和捕杀猴子的行为。2012年之后，捕杀计划被禁止，这群猴子又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目前该州生活着至少600只恒河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佛罗里达州故事。杂食性的恒河猴生命力顽强，来到了没有天敌、食物又丰富的佛州。看似目前数量只有几百只，但它正以每年约11%的速度自然增长，栖息地也正在向银泉州立公园之外的地方扩展。数量多了，问题就多了。例如猴子会集体在其他地区闲逛，会和人类频繁发生冲突。高达30%的猴子还携带致命 B 型疱疹病毒，它们持续破坏生态环境，每年造成的农作物损失高达$300,000。然而，面对这个局面，佛罗里达州无能为力。所以，这些恒河猴未来将何去何从，真的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够给出的答案。
1: 找得我急急咩事？
2: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026年有三场日食，那么8月12号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日全食，而且这次的路径也非常有意思，从北极圈出发，扫过格陵兰岛和冰岛，最后在西班牙的落日余晖中结束，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不过问题来了，日食的时候咱们人类在看日食，那么动物它们在干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有那么点脑洞的问题哈。1560年8月21号，葡萄牙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正在观测日全食，天空暗下来的那一刻，他记录了一个细节，鸟从天上掉下来了。 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的鸟在空中突然失去方向，像被什么

西击中一样，直直坠向地面。克拉维乌斯写道，他们因为害怕如此可怕的黑暗，而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克拉维乌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日食的时候动物不对劲儿的人。早在1239年，一个意大利僧侣就在手稿里记过一笔，当太阳消失，天空变暗时，所有的走兽和飞鸟都惊恐万分，野兽很容易被人抓住。再往前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在日食的时候观察到了动物的异常。《淮南子》里虽然讲的是天人感应，但也透露出早期人类对日食时动物会有反应这件事儿的直觉认知。只不过古代人忙着敲锣打鼓赶天狗，没有心思做系统的记录。真正把这当成正经科学研究，还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儿。而最近一次大规模的观测发生在2017年，那一年的8月21号，日全食横穿美国本土，从西海岸到东海岸，2亿多人有机会直接观测。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亚当·哈特斯通·罗斯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和团队组织了一项研究，在日食当天监测了多个动物园里几十种动物的行为变化。研究开始之前，哈特斯通·罗斯其实没抱太大期望，他后来接受采访时坦白，起初我认为动物们根本不会关心日食这件事儿，但是他错了。观测结果显示，他们监测的物种里有3/4都对日食产生了某种反应。先说明显不对劲儿的，长颈鹿。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动物园里，4只长颈鹿在日全食期间全部开始狂奔，不是散步，不是快走，是逃命级别的那种跑。哈特斯通罗斯说，长颈鹿只有在逃命的时候才会跑，但在日食期间，它们开始跑来跑去，就像天要塌了一样。更有意思的是，2只幼年长颈鹿平时日落后确实会跑动，但它们那只一向稳重的父亲这次也跟着疯狂转圈。大猩猩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它们没有跑，而是集体走到夜间围栏的门口站着不动，几只大猩猩还试图推门，他们显然认为天黑了，该回屋了，不理解为什么管理员还不开门，为什么晚饭还没有来。日食结束后，他们又默默散开，回到院子里继续白天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狒狒成群结队的跑，红鹤扎堆挤在一起，犀牛的表情被研究者形容为一脸诧异，还有一些动物表现出了全新的行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就是那种能够活100-200岁的巨型乌龟，在日全食期间突然开始交配，全食结束后，它们集体昂起头仰望天空，没有人能解释得了为什么。鸟类、蜜蜂和蜘蛛的反应则更像是在执行日落程序。蜜蜂在日偏食阶段照常嗡嗡采蜜，但是全食一开始，所有蜜蜂同时沉默，只剩下人类观察者的交谈声。太阳重新露出来，蜜蜂立刻恢复工作，像开关被重新拨回去了。蜘蛛在日食期间拆掉了自己织了一上午的网，不是收起几根丝，是从头拆到尾。全食结束之后，它们又开始重新织。鸟类飞回巢穴睡觉，夜行性的蝙蝠短暂飞出巢穴，夜间迁徙的鸟群在全食期间起飞，青蛙和蟋蟀开始鸣叫，这是他们晚上要干的活，而蝉停止了叫声，昼夜颠倒只用了不到3分钟。哈特斯通罗斯团队在2024年的日全食期间又做了一轮重复观测，他们想看看同样物种的行为模式是否稳定，也打算收集上一轮没覆盖到的新物种数据。

此同时，他们还发起了一个公民科学项目，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上传自己在日食期间观察到的动物反应，这本质上是一个覆盖全美的分布式观测网络。那么动物到底为什么在日食的时候失常呢？瑞典隆德大学的生物学家尼尔森说得很直接，光照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力量，调节着动物和植物的行为。大部分动物靠24小时的光照周期来安排睡眠、觅食、休息和狩猎。日全食相当于在错误的时间突然关灯，整个生物节律被强行打乱，动物们自然无所适从。而且日食和普通的日落完全不一样，日落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动物有充分的时间按部就班执行日落流程。日全食是正午时分，阳光在几分钟内急速衰减到接近完全黑暗，然后又突然亮回来。没有一个物种的基因里有应付这种情况的程序。长颈鹿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它跑；大猩猩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它回窝；蜜蜂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它闭嘴。当然，也有完全不紧张的。灰熊在日全食期间就表现得异常淡定，似乎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河马在日食达到顶峰后仍然保持兴奋，很久才平静下来。1878年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日食最黑暗时刻，每只鸭子都单腿站立，观察者描述它们显得异常悲伤。说实话，悲伤这种描述放在鸭子身上可能更像人类自己的投射。克拉维乌斯在1560年写下那些从天坠落的鸟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他的记录会成为一份跨越400年的观测接力的一个部分。从手稿到动物园摄像头，从公民科学数据到 AI 行为分析，每一次日食来临时，总有科学家仰头看天，也总有另一群科学家低头看地。动物们用自己的身体记录着天空的异动，他们不需要望远镜，也看不懂日食原理，但是他们知道正中午天突然黑了，这事儿不正常。问题是他们没有先例可循。不知道您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会不会在今年8月12号日全食的那一天，不光是抬头看天上的太阳，也会低下头来看一看自己身边的人，看一看周遭的小动物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我们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将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警告，预计今天开始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的晚间都有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连同湿热向体感38到45度，晚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0到24度，明天是最为炎热。安省西南部的大金马蹄地区

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有环境部发出的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警告。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在 Salsa-on-Sin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被捕，而警方估计事发时大约有13000多人参加这个广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而有上载于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大批的参加者在挤满人群的街上跳舞，在当晚大约8点钟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而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有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相信有最少两人在人群中交火，而警方检获2支枪。警方形容这是一宗复杂的调查案件。事发之后，节日余下的活动被取消。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昨晚每小时都调暗了灯光，来悼念枪击案的死者。平日区警方公布，在密西沙加的 Argentia Road 和 Kitty Match Road 交界地区，昨晚10点钟之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当场证实死亡，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有留在现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宫本雄二在共同社撰文提出，日本对华侵略应聚焦是稳定合作，而之前的侵略应该是加以忏悔，尽快的恢复对话。日本的官方指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份访华可见，中国正在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对于日本的和平和发展而言，对华关系变得是越来越重要。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飞速的发展，所有领域仍然处于不断试错和摸索的阶段，意味着中国有变化的可能，日本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而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应该构建日中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他还指出，面对中国军力迅速的增加，日本做出必要的应对是正确，但是应该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以必要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遏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不是为了向海外展开行动。泰国首都曼谷著名的旅游区宅道宅的一间酒吧5夜发生大火，造成27人罹难，有63人受伤，其中22个人伤势危重。消防人员表示，酒吧属于密闭的空间，烟雾迅速在室内累积，受困的民众难以逃生，多数的罹难者并非死于火焰，而估计近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了浓烟中毒窒息，而厕所是最多罹难者被发现的位置。而网上片段显示，事发的酒吧正门烈焰冲天，并冒出大量的浓烟，有多人试图离开现场。消防员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控制了火势。火警救熄之后的现场图片见到，内部严重的焚毁，桌椅被烧焦。泰国过往曾经发生过多次同类型的惨剧，2022年中部的一间酒吧的大火造成14人丧生，2029年元旦曼谷一间夜总会的大火就导致66个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这次的大火相信是在室内燃放烟花导致。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二天相互的攻击，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等最少4个美国的盟国也都受到波及，先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来袭。伊朗军方表示，已对在科威特的美军发动无人机的袭击，目标包括防空导弹的系统和避难所等等。伊朗革命卫队也都指，已彻底摧毁科威特两个美军基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库和雷达系统，导弹、无人机也都先后是袭击约旦、巴林和阿曼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强调说，美军必须停止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开，并警告如果干预继续，可能会招致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故。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空袭，击中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声明说，首次使用美国的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能力，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船只等。由美国官员称，这次的空袭持续超过三个

0: 全市关闭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士都原则上要居家办公，而部分的公交地铁服务也都暂停，抚顺、锦州、辽阳以及铁岭等多地停工停课。八威目前位于安徽省的境内，而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的减弱，明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和台风黄色的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和吉林都有大暴雨，而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有特大的暴雨，雨量最高达到30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5: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4: 省很多？
5: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4: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5: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王浩信。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开始了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感谢你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空中相会，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在这个周末我看了一条视频哈，还颇为感动，因为实际上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个人呢、我都未必有这样的勇气呢停下车呢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就是在国内有一座的高速公路上呢，出现一个呢大木头横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那这个汽车呢车流是很快速的嘛，汽车都是快速的避过这一个木头，然后就是飞驰而走。但是有一辆车呢，两位大哥呢，就是路过看到这个障碍物之后呢，毫不犹豫的停靠在路边，然后呢等这个车流没有那么密集的时候呢冲进去哈、就我看他们还冲了3次啊、就是一次突然间有车也没有停哈，然后就要撞过来的感觉，他们赶紧又退回来啊、冲了第3次之后呢，中间的那个车流没那么密集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合力把这一块的大木头啊，真的是大木头啊，好在木头呢它是刚好在两条车道的中间好像哈、然后他们两个合力把木头给这个移开，算是把这个障碍物给清走了哈、在这样的危急的时刻啊，这两位别克的车主哈、帮别克卖个广告，别克

客的车主啊，有这样的勇气自问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一种的善心哈、啊，可以是在我们安全的情况下呢，发射出去。当然，我们其实发善心的时候不一定希望有回报，但是可能啊，这样的一些善意会在某一个时刻呢，会帮到你啊。就是我有好多次、好多次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啊，真是。有时候都忘了，哎，这个事儿啊，会不会是前段时间我做了什么好事儿回来的、啊？有时候莫名其妙回来一些呢，真是意想不到的好事儿。好，最近啊 ，Taylor Swift 结婚了啊 ，Taylor Swift 呢请了好多人嘛哈、啊，那些人呢就是可以说是他的工作上的伙伴、生活里的认识的朋友啊等等。再有一个人呢也穿上啊这种结婚的时候男性所穿的礼服，他就在这个场馆这个 Madison Garden 的外面哈、啊、他是没有被邀请在外面等着，是被这个请进去呢，还是他是嘉宾呢特意走出来呢？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很有商业的头脑，他叫做 Justin Guinick。他做什么呢？他那天照样穿着西装打着领结，显得特别的扎眼，又高又帅哈、啊、穿那么正式还被误以为是参加完婚礼的宾客哈、啊、的确他是盛装出席，西装是他结婚的时候所穿的哈、啊、纽约当天呢是高温，还有很多粉丝在场馆外围了一圈又一圈，从白天等到傍晚，就是为了能够参与一下这一场的世纪婚礼。参与哈、啊，就是不是到这个里面，而是在外面大家一起哈、啊、庆祝一下啊。但是这位 Justin 呢，他就在外面捡垃圾哈、啊，他做什么呢哈、啊？他手里拿的不是请柬，是一把捡垃圾的长夹子，他低着头啊，沿着围栏捡路边的这个垃圾啊。这个时刻呢，是这个 Taylor Swift 呢，他的婚礼呢进行完毕之后哈、啊，你以为他是宾客邀请完了结束之后呢，做好事保护环境吗？肯定不是，他是为了捡走这些东西然后拿去卖钱。那天呢，他捡了一堆的瓶盖和烟头，一段警戒线和几根的吸管，还有一把塑料的餐具啊，扇子的碎片，一个棒棒糖的这个戒指然后呢他把这些垃圾呢分别装在了50个透明的亚克力的小盒子里面，上面印着梅梅结婚后在场馆外大屏幕打出的 Just TNT Married。 然后呢 Justin 啊就真的非常有这个商业的头脑，5天之后他把这些东西呢挂到了网上，卖$25一个。他说这个派对散场之后呢，地上呢总会是有垃圾，这些垃圾来自一个爱情故事的边缘，每个没有被邀请去这场婚礼的人，这些东西就是你能离这个大日子呢最近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些商品的描述哈、啊，不得不说呢是很会营销然后他这个口袋垃圾系列的首发，买了就可以把梅梅人生中最美好的那一天随身带着走。虽然是一堆呢场馆外的垃圾，他还是玩起了盲盒的模式，就买家你是不能挑的，就他那天捡到什么放进有个亚克力的盒子里面呢就是什么，你只能够呢心灵感应哈、啊、然后呢下单的时候呢你可能心里显化一下真正想要的那个是什么哈、啊、这看起来蛮离谱的对不对，捡垃圾来卖。但是这个卖$25的垃圾不到一天呢50个盲盒就全部就卖光了啊。这些甚至只是梅梅结婚场馆外的垃圾，也许跟现场的婚礼和宾客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场馆外的粉丝甚至是路人呢随手丢弃的。但是这个 Justin 说这就是普通垃圾，因为他也没有邀请函，没有被邀请进不去现场，现场的好垃圾他也搞不到，所以他干脆把这50个呢装着垃圾的盲盒命名为呢 Not Invited， 结果在一天之内全部卖光。
这个不是 Justin 呢第一次做这事儿，他这种商业模式已经运营了25年啊。他是最早

0: 的时候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学广告和平面设计的，然后呢就开始做这些。他说如果能找到这个世界上最没人想要的东西，简单包装一下，再说服一个陌生人掏钱买走，那个就是可太酷了哈。所以你看这个非常有头脑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有一位的亿万富翁，他助力美国队创下了24年来世界杯的最佳的战绩，他是谁呢？还有这个日元你比较一下哈，在你前段时间去日本的时候这个日元的汇率，然后你再看看最近的汇率，然后因为我是这个两年前去的吧，那个时候的汇率我都忘了，反正那个时候已经说是很便宜很便宜哈。日元也在悄悄的这个又崩盘了，我们一会儿看看。然后这个韩股哈，这些方面的这些股票呢，就是 SK 海力士哈，的确叫高点已经回落近 40% 啊。我们一会儿也来看看这个财富见闻里面呢，韩股呢这个今天可能 SK 海力士好像是在美股上市吧，会不会是给大家一个买入点呢？反正炒股呢这是一个极大风险的事情这个大家各自得要呢注重自己的持仓以及风险的管控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说呢，这个 Pokemon 哈，这个宝可梦在英国，以及还有一个英国的数百万人正在玩的一个游戏，是一个琐碎工作的网游，就是从宝可梦到这个网游啊，成年人他们在上面寄托了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愿景啊，也就像好像玩具，其实很多不是给孩子准备的，是给大人准备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哈，这个美国男子足球队呢是1-4不敌比利时，止步16强。虽然这个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已经全部出局，我们加拿大呢其实也创出了我们的最佳的佳绩哈，美国队也依然是创造了历史这场比赛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足球赛事的这个直播。据福克斯预计呢，该场比赛吸引了3000万人的观看。比赛当晚，美国东部时间9:15到9:30的峰值观众人数更是冲破了3600万人，这个数字打破一周前美国队阵波黑队时创下的一个2640万人的观赛的记录哈。那这个对于城堡投资公司哈，这个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格里芬 Ken Griffin 来讲啊，如此高涨的这个球迷热情，无疑证明了美国足球的吸引力。作为一名资深球迷，他亲自促成了名帅波切蒂诺执教美国男足。许多人认为，正是在这位波切蒂诺的带领下，美国队才以时隔24年赢得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美国足协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太多的资本的，也没钱正是因为呢这位亿万富翁的这个支持呢，名帅的高昂的薪酬是由格里芬这位亿万富翁出资哈Citadel 这个城堡投资公司的老板，这笔合作才得以促成。那美国队这个战败之后呢？

郭玉芬呢，他接受这个记者采访说，啊，我没关系啊，我很高兴的看到美国男足啊，在这位教练的带领下取得进步，也很开心看到这一届世界杯在全美引发的热情，期待未来几年能够趁着这个势头呢更进一步哈。那 Griffin 他六岁开始踢足球，高中的时候效力一支球队，曾经获得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亚军。成年后呢，他依然活跃在绿茵场上，不仅坚持踢球，还担任过教练，甚至执教过自家孩子所在的球队。这段的个人经历让他长期在足球领域投入慈善事业。截止目前啊，他向各类慈善事业捐赠约25亿美元，其中呢包括最近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呢，他向这个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捐赠的2600万元。在足球领域，他在2017年捐赠300万元，在当时这个他的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芝加哥修建了50座社区迷你足球场。2023年他又捐了500万，在迈阿密新建了50座迷你足球场。然后这100座加起来哈，50-50，这100座的迷你球场呢，为服务欠缺地区超过10万名的儿童和家庭提供了安全的踢球场地。凭借这个贡献呢，美国足球基金会呢，在今年呢，把这个10号奖章啊 ，Number Ten Award 捐就是颁布给了格里芬，并且被评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家。就是这份深厚的行业履历，让格里芬在美国足协急需救场的时候成为关键人物。就是最初呢，这个有一家对冲基金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哈，他随手发给这个几位朋友的一条短信。这个短信里面说呢，就是美国足协新移了几位顶尖的主教，那是主教的薪酬全部都超过了预算。然后呢，就希望说我们这些的基金老板们呢，看看有没有这些有兴趣的。结果呢，这个对冲基金的老板呢，Scott 呢，发短信发给了这个 Griffin 呢， Griffin 就肯帮忙。就是美国足协它不是靠政府直接拨款，而是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的这个收入，赞助以及社会的这个捐赠。那 Griffin 的捐赠的金额是最高，正是呢这一笔的这个资金填补了这个请教练的资金缺口。因为你尽管比如说去年美国足协总收入哈，按照这个资料显示2亿4，然后其中5000万元美元来自社区的捐赠，但是这些都是指定了具体用途的，我这个是捐了做什么，这个捐了做什么，对吧，受限的这个捐款。然后呢，在帮助美国足协聘请波切蒂诺的这一众的捐赠者中呢，格里芬的捐款金额最高，就他的最后的那笔钱落实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原本难以达成的交易最终是尘埃落定。格里芬当时表示希望这笔的捐赠啊能够帮助美国男足呢取得成功，从而让这项伟大的运动收获更多的关注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获得大量的报酬。曼谷酒吧发生大火，造成27人死亡，63人受伤，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浓烟。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8: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福特汽车表示，已和加拿大汽车工会 Unifor 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劳资协议的草案。该协议涵盖了工会在加拿大的5000多名的成员。该协议的财务条款以及其他细节尚未披露，但仍需获得由该工会代表的福特员工的批准。 Unifor 上个月率先与福特启动了合同的谈判，随后又

与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展开了磋商。该工会正致力于为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的近19000名成员争取更高的薪资、更优惠的福利以及更有保障的就业条件。工会表示，之所以选择福特作为首要的谈判对象，是因为该公司承诺将继续在加拿大开展业务。随着市场对 AI 相关投资支出的担忧加剧，投资者正重新涌入苹果，避开芯片制造商和云计算巨头等 AI 概念股。苹果股价上个月曾因其即将推出的 AI 功能展示令人失望而一度下挫，但自6月25号触底以来已反弹 15%， 市场的市值增加近6000亿美元，估价也重返历史的高位。苹果股价的逆转反映出市场对 AI 巨额投资能否带来回报的担忧日益加剧。尽管苹果的 AI 产品屡次令投资者失望，但其不参与数据中心军备竞赛的决定如今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优势。在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韩国股市受益最为显著。与此同时，目前韩国股市的波动性也达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数据显示，衡量民胜韩国指数60天价格波动的一项指标已升至199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此前在狂热交易和大量杠杆资金推动下，民胜韩国指数达到历史高位。目前该指数已较六月高点下跌 28%， 并在周一暴跌 10%， 回落至两个多月前的水平。而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将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将额外税收引导至富有成效的未来投资项目，将超出趋势的税收投资于青年、增长引擎、地区和人才，将引导政府支持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物理人工智能这三大重点的项目。Meta Platform 承诺在向其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型的数据中心园区追加40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公司不断地扩大其人工智能计算的布局，该项目的预计总投资额将超过2500亿美元。Meta 在今天宣布，将把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乡村地区的数据中心的项目扩建至少5吉瓦的计算能力，总投资达到500亿美元。此前公司曾经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建设该数据中心以及周边的社区。今年五月曾有报道称 Meta 计划再向该项目投入2000亿美元，主要用于采购将安装在这座占地近4000英亩园区内的高成本计算芯片。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将使该项目的预计总投资额达到至少2500亿美元。钻石巨头戴比尔斯计划将其位于南非的一座钻石矿停产2年。这家曾长期垄断钻石行业的企业正持续应对该行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这个规模达到800亿美元的行业正面临巨大的压力。疫情后的需求低迷已拖累市场，奢侈品消费降温以及培育钻石日益受到欢迎，使行业形势进一步恶化。贸易紧张局势和中东战争又令行业雪上加霜。戴比尔斯曾试图通过减产来支撑价格，但来自安哥拉的钻石供应过剩以及疲软的市场需求削弱了这个努力。该公司在今天宣布，作为持续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打算关闭其位于南非的维吉尼亚的矿场2年。此举不会影响其产量目标，因为公司将在其他矿区增加产量。现代汽车工会未能就今年的薪资谈判达成协议，决定从今天起连续3天开展部分罢工。这是韩国现代汽车工会继2025年之后连续第2年罢工。由停工带来的巨额损失引发担忧。据韩国金属工会现代汽车支部消息，全体工会成员13到15号每天以各班组轮班结束前2小时停止生产线的方式开展罢工。生产线以外的销售、维修、研究所
等将根据现

0: 场情况自行决定罢工的规模。业界预估这次罢工每小时将造成超过187亿韩元的巨大的生产的损失。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三号参赛者悠悠林悠悠，
1: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讲讲这个日元哈。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其实已经呢加币对日元还是挺优惠的哈，好像108左右这样子吧哈，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哈。那这个现在呢是大概115.168这样子的一个日元和加元的这个汇率哈。 OK， 这个但是日元呢，这个最近啊，日本政府呢汇市干预措施的效果正在持续的衰减哈。日本也在日元的上面汇率上深陷一场啊灾难。目前日元的汇率呢持续徘徊在近40年来的低位，未来仍有进一步下行的这个可能。在今天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呢是0.58%，报1美元兑162.30日元。2026年以来啊，日元已经累计贬值了3.6%，与1年前相比，跌幅接近了11%。那近期推动日元进一步走弱的一个因素是，市场担心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冲击后，日本在应对通胀压力方面行动迟缓。尽管日本央行已经加息，但若要有效遏制通胀，或需推出更为激进的货币紧缩的政策。与此同时，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其他主要央行正准备进一步收紧货币的政策。相比之下呢，日本的政策力度和日元汇率都显得更加的疲弱。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扩大财政赤字的支出，这个举动也恐怕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胀，那也给日元带来更大的贬值的压力。那国际金融学会的经济学家们说呢，就日元的走势呢早就

发出过这个警告，日本政府的债务的规模已膨胀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40%。 所以在他们看来，日本央行之所以压低国债收益率，是为了防止庞大的债务规模导致利息支出失控。这个操作掩盖了原本应该通过国债收益率上升显现的债务危机的这个风险，然后这个就会给日元带来贬值的压力，因为投资者几乎没有动力呢继续的持有日本的这个资产。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日元的走弱，旅游业就是特别的这个繁盛，也有助于提升日本出口的竞争力，但是也可能加剧与美国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缩小贸易逆差的背景之下。此外，日元贬值呢，另外一个也能想到，因为进出口嘛，它都是双向的，你就会推高进口的成本呀，你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这个通胀，而日本它是非常高度的依赖海外能源的进口。那日本政府也多次的在今年四月和五月累计投入数百亿美元来多次的出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的汇率，但是这些的措施呢都没有能够阻止日元继续的走弱哈。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呢上周都已经说了，已经政府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还是会继续采取行动。但经济学家说呢，日本政府的干预呢是治标呢不治本，这个标就是日元贬值，这个本呢就是债务过高，就是说你这个注定还是会干预下呢也会失败哈，而且可能外汇市场会适得其反，因为你制造出一种一切太平的假象，但可能在背后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正在这个悄然的酝酿啊。然后这个日本的央行只要继续的压制国债收益率，让它没办法真实反映出本国的债务风险，日元就会持续的面临贬值的压力，而汇市干预的效果也将会越来越差啊。那经济学家预计说呢，日元对美元汇率最终呢会跌到一美元呢对170日元，所以这加币的这一方面呢还继续可能会跌。现在你去日本玩，回国经过日本，也许加币呢就感觉到挺好用哈，因为现在其实人民币对于加币是升了一些值，加币对人民币呢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购买力了哈。日元的这个贬值那么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有不少的这个投行的分析师都认为呢，日本政府可能也意识到目前干预外汇市场不过是徒手之举，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放任日元持续的贬值，因为一旦日本国债率率先承压，继而波及股市，就可能诱发抛售日本的市场情绪。但是日本的这个股市其实最近的这些时间还表现得很不错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 SK 海力士方面呢，大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呢，最近这段时间全世界呢股坛的一个享有高光时刻的股吧哈。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 SK 海力士完成这个美股高光首秀后的首个交易日呢，韩股的本土股价不过也遭遇了断崖式的下挫吧哈，并且拖累了整个韩国的这个股市。那星期一呢，韩国的指数低开之后跌势不止，午后跌幅一度扩大到 8% 以上，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但是今年呢，你肯定会在想说，诶，这个前段时间不是也听过类似的熔断吗？没错，这是今年呢韩股的第七次触发熔断，也是韩国股市历史上第13次熔断，其中超过半数发生在这个今年。那最终呢，这个 SK 海力士收盘之后呢，较6月份的历史高点，整个韩国的股市哈，较历史高点呢累计回落了 37.8%， 当时是 9385.59， 然后星期一的这个收盘呢是在 6806.93。 那作为韩国股市的两大的顶梁柱呢，SK 海力士和三星啊，是这次抛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两大的支柱吧，是抛售风暴的中心。其实在盘中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时时刻刻在这个关注大盘呢、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韩盘盘中一度暴跌超过 13%， 跌到超过一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啊，脚踏历史的高点，也累计回落近 40%， 总的市值跌破了9000亿美元，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熊市哈。三星电子同样也未能幸免，一度跌超过 11%， 股价也较6月的中旬的高点也累计回撤超过 30%。 好像我又看到今早啊，

三星的这个三星的员工又在酝酿呢新一轮的这个罢工，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薪酬啊好像有些的方面又没有能谈妥，同时呢三星电子有些员工去了这个 SK 海力士上班呢，然后中间又引发了一些诉讼。我看到是有本来是2年之内你不能够去竞品公司，然后法官又改判了2年呢改为18个月，反正现在这个 battle 还不断的这个 back and forth 在来来回回的哈，你知道这些任何的所有的类似的这种诉讼吧，我觉得大家都没办法呢，很急的这些各种的排期，然后律师的拖延等等哈，这也就是西方的这一个法律制度里面呢独有的一道呢特别的风景线哈。然后这个上周五的时候 SK 海力士在美的股价呢是代号SKHYV 哈，是发行价当时每份是149美元，募资的规模大约是265亿美元，然后呢首日呢是上涨了超过 18%。 但是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去看这个股市哈，我相信今天随着大盘的这个下跌，也许呢它也会影响到呢美国的这个刚刚上市刚刚 IPO 的这个 SK 海力士。那市场普遍认为，其实我觉得原因呢也是能够呢一目了然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永远在高位的股价和股市嘛，你获利的了结和资金的转向这都是属于说让这个 SK 海力士股价冰火两重天。你韩股那里不行，我可能就投向美股，美股不行的时候我又投向韩股，这个资金它都是转来转去的，进进出出的。你一方面 SK 海力士在韩股在年内涨了超过 634%，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钱在这儿10000块翻了6倍，我不拿出来到美股去玩一玩，对不对？那肯定也是前期积累的巨额的浮盈引发了投资者的集中兑现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流动性更好，面向全球投资者的美股的 ADR 的成功上市，部分的资金也出现了从韩股向美股 ADR 挪腾的这个迹象哈。新股供给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本土市场的资金。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些的因素里面最重要的，韩国的这个房地产、韩国的奢侈品牌、新车等等，都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价格上的增长，就是这个需求很大，还有连带呢，韩国的生育率都高了，有钱了，我可以生孩子了，因为以前担心养不起哈，所以赶紧把这些钱套出来之后呢，买个房子成家立业，买个新车，就是房子，另外一半车子然后孩子也赶紧都有了哈，我觉得人生的这个追求，普通老百姓的眼中不就是这些吗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信息哈，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局部地区发出了黄色炎热警告，而预计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晚间都有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连同摄像体感38到45度，晚间的最低气温20到24度，明天会最为炎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蹄地区以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有环境部发出的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的警告。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在 Southside-on-Sinclair 活动期间造成2人死亡、4人重伤的抢劫案，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被捕。警方估计事发时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广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有尚在于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大批的参加者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跳舞。

而在当晚大约8点钟，现场传出了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而枪击案造成2名男子死亡，有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员相信有最少2人在人群中交火，警方捡获了2支枪。警方形容这是一项复杂的调查。事发之后，节日剩下的活动已经被取消。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航空表示，已跟代表旗下的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和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就新集体合约达成初步的协议，而加航和国际机师和航天工人协会拟定的4年期集体协议，具体的内容暂未公布。加航表示，协议仍需交给工会的会员投票表决，预料未来几天将会进行，而协议的涵盖大约是1.1万名的员工，如果获得员工工会的通过，新的合约将追溯到今年的4月1号生效，一直到2030年3月31号届满。国际新闻，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二天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和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因而获得大量的报酬，而其他国家都支持。特朗普在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美伊原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但被伊朗打破，而批评伊朗经常破坏协议，因此美方将予以猛烈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较早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商船之后宣布封锁海峡，并在今天扬言只会在美方停止军事干预之后才会重开，并警告如果干预持续，可能会招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故。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之前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根据特朗普的指令，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空袭，击中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声明说，首次使用美国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船只。有美国官员说，这一次的空袭持续超过3个小时，算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打击行动。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旅游区宅道宅的一间酒吧5月发生了大火，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个人伤势危重。消防人员说，酒吧是属于密闭的空间，烟雾迅速在室内累积，受困的民众难以逃生，多数罹难者并非死于火焰，而估计近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浓烟而中毒窒息。而厕所是最多罹难者被发现的位置，网上片段显示，事发时酒吧的正门烈焰冲天，冒出大量的浓烟，有多人试图逃离现场，而消防员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控制火势。火警救熄之后的现场图片见到内部严重的焚毁，桌椅被烧焦。而泰国过往也曾经发生过多次同类型的惨剧，2022年东部的一间酒吧的火警造成14人丧生，09年元旦曼谷一间夜总会大火导致66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而这次大火相信是在室内燃放烟花所导致。也门政府表示，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所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胡塞武装则挟持一架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扣押了机上的机师和副驾驶员。目前机组人员具体状况仍然不清楚。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沙特空袭萨那机场，而机场附近的居民就说听到多次的爆炸声，而在战机是于上空飞行。热带风暴巴威登陆浙江之后继续北上，吹袭华东和华北地区，而多地都带来大范围的暴雨。辽宁全省总共转移了超过17万人，而省会沈阳发布了全市防汛红色的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今天都停工停课，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而部分公交的地铁服务也都停运，抚顺、锦州、辽阳和铁岭等地停工停课。巴威目前位于安徽省境内，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的减弱，明天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的预警和台风蓝色的预警，而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都有大暴雨，而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有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咱们成年人有多少的这些人是希望有一个出口，让我们在成年人的这个残酷的社会挣扎当中呢，有些许的慰藉呢？我觉得蛮多人有哈。女性，也许我们可能会补补，或是或者说是其他的奢侈品啊，买个包啊、耳环啊，收集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哈。洋娃娃，我觉得这个洋娃娃也是很特别的，其实有些男生还喜欢洋娃娃。那男性可能你会有像我家先生一样的，这个整个屋子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玩具啊、手办啊、模型车啊等等哈。那 Pokemon 宝可梦啊，也是有很多的粉丝的。过去30年呢，宝可梦一直呢致力于全部收复所有的精灵，而这一些的系列诞生以来呢，就是 Pokemon 的粉丝哈都不遗余力的每天玩，每天玩，天在上面的寻找呢，在现实社会里面些许的这个出口。然后有一个手机上的 Pokemon Go 啊，也正迎来了10周年。不知不觉哈 ，Pokemon Go， 我记得最流行的时候 ，Eaton Center 那附近不是有一个专门去抓这个 Pokemon 的那个地方，好多人在那儿就是一起玩，拿着手机哈，反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记者拍了一个就是画面啊。每次我经过 Eaton Center 那后面那条街的时候 ，Bay Street 那条后面的街的时候，我都在想象上次那个照片带给我的这个冲击。这个 Pokemon Go 呢？它是让玩家能在现实世界的地点寻找并捕捉虚拟的这个 Pokemon Go。 Pokemon 的这个在 iOS 和 Android 装置上的下载量已超过10亿次，至今仍有数百万名的玩家每天登录游戏。发行商Scopely 的产品经理说呢， Pokemon 的体验始终围绕着让人们走到一起。好了，其实这个 Pokemon 在英国最近也是非常的这个火热。Pokemon 的英国的这个记者呢提到说呢，2016年 Pokemon Go 成为游戏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市作品之一，就是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掀起了一股的热潮，人们纷纷前往公园、海滨地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希望捕捉到宝可梦，就跟咱们多伦多一样哈。这10年来呢，其实呢，这一些的活动不断，还有很多 Pokemon 的粉丝呢，他们就像音乐节一样呢，在一起呢，每年有一个 fans party 哈，每年呢在这些地方定期的见面参加活动，就他们认为呢，就是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你是

为了那里的人群以及现场的氛围而去。你当然可以在家里面家公园附近一个人可以吗 Go 这些游戏，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大型的社区呢组织起来让大家去玩的时候呢，对部分玩家来讲呢，他们的心理健康呢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这些比较积极的影响。有些人呢他在接触 Pokemon Go 之前，由于对生活感到极度的焦虑和沮丧，自己几乎不可能有动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了这样的 Pokemon 的集体的追寻精灵的时候呢，在公园里面和那群素未谋面的人一起的时候，他说呢，就好像大家认识了很久，感到兴奋且快乐，不会说是像认识陌生人那样的感到紧张。所以说呢，就是这款游戏就成为了蛮多呢，就是有些心理的上面有些困惑的人临时找到的一个精神的这个出口吧。当然其实这个游戏呢，那也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受害者，有些人可能过于投入以至于迷路，让自己在这个现实的街区里面呢陷入了这个危险。但是很多人说无论在人生的这个哪个阶段身处何处，这个 Pokemon Go 呢始终陪伴着我们，它总能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和人生阶段呢与他们产生链接。这个是关于 Pokemon Go 的这样的游戏。其实网游呢它的确是让大家有了一些在虚拟世界里面暂时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出口吧。最近在英国就有一个叫做 Power Wash Simulator 啊，这个线上游戏让玩家穿上清洁装备，拿起高压水枪，把游戏中各种脏乱不堪的地点彻底的冲洗，直到闪闪发亮，一尘不染。有没有人很喜欢做这样的高压水枪冲洗的这一个清洁的举动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也能够抓住人们的那个点哈。有些人喜欢看着这个家里的机器人扫地机扫得一尘不染，有些人喜欢用水冲，有些人可能喜欢用抹布抹干净哈，还有一些人可能喜欢收拾，就是把所有的书籍呢唱片呢摆得整齐啊。但是真的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呢直到把脏东西冲洗干净一尘不染。虽然这个概念听起来呢相当的奇特，但是2021年推出的首作至今呢已经卖出呢超过1700万套。然后这个新的游戏模拟高压清洗第二个版本呢也刚刚获得2项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的游戏奖，甚至还在这个BAFTA 加了，就是 BAFTA 是英国的奥斯卡，在这里加了2个游戏奖进去哈。这两款游戏呢像我们以前偷菜一样的，就是它真的会让成年人在这个短暂的空间里面时空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离开其他所有的现实，有一点的精神的寄托，平凡的工作的一个模拟的游戏类型。它也是一个持续成长的游戏类型，玩家在游戏里执行日常且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刺激的这个工作。我们想做出游戏界的这些Graham Norton 这是做游戏的这个公司的人说哈，那其实游戏不一定很好做的哦。你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做游戏，为什么这些游戏出圈的也就是那一些的游戏呢？这个模拟游戏的核心的特色就是那种令人感到疗愈的重复性的工作。就在这个模拟高压清洗中呢，玩家你必须一个接一个清洗肮脏的区域，例如这个游乐园或者是滚轴溜冰场，真正做到呢重复冲洗。有些人重复的干一些事情它是很有治愈的，正好呼应我们现在大家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白衣，我分享一下我哈，就是也许我刚刚过去了一个繁忙的周六周日，我也很忙哈，周六周日已经排满，但是周六周日呢我不做节目，我早上不会呢7点半一起来我就要寻找今天的资料，同时我还要回复今天工作的信息，就我没有，我可以就是很 relax 的喝杯咖啡然后再开始我呢周六周日的工作，对吧？忙完了我还可以呢就是中间去吃个喝杯咖啡弄个什么 brunch 哈，就是周六周日这种生活

哎，我知道我是在工作，但是我是有选择，那周六周日我这个时间段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玩。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有相当紧张的状态，包括我自己啊，因为一到礼拜一的早上，我就是真的很怕我打开邮箱或者打开微信啊、打开群了聊记录，就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等着我去回复的哈。今天要做什么，好像那个时间卡点卡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每一个紧张的节点中间呢，没有半间哈。所以就是刚好有这个游戏的一种结构，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相当紧张的状态里面呢，哎，我们可以找一条的这一个视频看一下，找个游戏玩一玩，然后呢看到比如说这个冲洗的游戏，看到污垢逐渐消失的这个简单满足感。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在英国很受欢迎。这个游戏里面呢有这个高压冲洗，它还有衍生的一个游戏叫做这个Lawn Mowing 的 Simulator， 割草模拟器，也是体验这个修剪英国乡村美景和这个细节。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就自己有一个游戏里面的角色，你是做园丁的，你知道英国的乡村他们那些树篱都是修得非常的这个整齐哈。这些的这个游戏你以为是做给小孩玩吗？不是的，那全是做给大人的。在 YouTuber 上面很多的这个博主都在分享这样的一些的游戏哈。这是让人感觉非常帮助玩家舒缓焦虑，改善心理健康，非常令人欣慰的这个事情哈。模拟高压清洗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研究对象，探讨游戏是否会影响玩家的。70%多的玩家在游戏的过程里面情绪是有正向的改善的。那也许有些人你说啊，他沉迷这个游戏，别的现实生活里面的事儿啥也不做了哈，那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哈。那就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吸引人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玩偶也游戏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能够让我们疗愈的生活习惯和业余爱好也好，如果你觉得它对你有正向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哟，对你有正向的影响你享受完了之后，你可以很有精力的去做你其他的忙碌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坚持下去吧。你就织个毛衣啊，你要是觉得很不错的继续织。前两天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AI， 因为现在的视频它这个做出来的有时候让人觉得这像是 AI 吧，说哪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被换下场嘛，换下场之后他就在旁边的运动员席位那里呢织毛衣哈。镜头捕捉到，反正这个世界杯有时候看一些的场上的绿茵场上的这个竞逐是一回事，但有些花絮也挺让人的深思。就如果织毛衣能够让你呢有那样的一种正向的影响哈，织尽管织。因为其实我也很谢谢有一位听众朋友帮我织过毛衣的那种编织的这个手包，然后呢我有时候出去工作的时候，那个包可以放下电话，可以放下一些简单的这个卡等等哈，非常的实用，就不用拎那么太大的包。所以织毛衣其实也是有舒缓作用的，因为我们大家都能拥有有临时暂时有一个出口的一种我们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你的还是真实，都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身上拥有的那一种的爱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咱们今天开启这一周的财富生活节目。明天的早晚，那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